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即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早上会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守候着我们的频道，来跟我一起听听歌。那么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冠军啊，我觉得是非常就是能够代表他们曲风的一首歌曲了啊，而且呢时团就是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啊，包括我现在周围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也经常会跟我传递一些他们对时代少年团的这种喜欢的这种情感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陶喆，收录在《黑色柳丁》这张早期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其实曾经我以为这是一首很小众的歌，我以为这首歌曲可能也就是我自己喜欢一下啊，也可能不会被很多朋友喜欢。后来呢，在陶喆的演唱会上，我发现有很多朋友特别期待这首歌。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陶喆的《讨厌红楼梦》。

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讨厌红楼梦》，就是来自于《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曾经我以为这是一首比较小众的歌，我以为可能不会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然后后来发现原来很多朋友是很喜欢这首歌的，并且呢能够感受到陶喆想要传递出来的这种情绪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推荐大家喜欢的歌给我，那也可以通过微博的方式联系到我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子弘红盘，最近呢他就是有一定的热度了，也是因为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有出现，然后有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所以呢让大家对他的声音就是会有一些记忆，于是呢也借着这个热度他也开始发了自己的新歌，我们来听听这首新歌《上升的一切》。

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全新单曲《上升的一切》。这首歌呢，以轻盈和而坚定的旋律，激起了大家心底最柔软的这种惦念。那些曾经陪伴在身边的温柔的目光，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远去，而是以更温柔的方式继续照耀着每一个会仰望天空的人。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非常轻灵的开篇，就好像是清晨的第一缕光晕，然后呢染红了你的天幕。而这首歌曲也是以圆舞曲的拍子赋予了整首歌曲非常浪漫而悠扬的旋律。这首歌呢，你会感受到有一种拨开云雾的这种清凉感，然后当然呢有黄子弘凡的这种非常强的叙事性的声线，它将有一种牵挂就是赋予在这首歌里，然后有了一种生长的力量，就像轻柔的托举每一份坠落的思念。整首歌曲都在不断的上升，这种线条的描写将思念写成了看似很轻盈的模样，但是呢却随着旋律每一次的上升，你可以感受到越过远方，然后呢落在那个被思念的人的身上。这是一种独特的告别的方式，也是一种想念的延续，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副歌的部分，它是那种一点一点的让你感受到它情感上的升华。我觉得也是会让大家喜欢的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西林娜依高。最近呢她很勤奋，发了一张新的专辑，那专辑的名字叫做她眼中的月光。而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在这张EP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 Solar。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新歌叫做 Solar。 有些朋友会问我怎么判断一个歌手有没有很勤奋，当然就是以他发歌的速度。那最近的希林娜依高不论是自己的 EP 专辑还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演唱其中的一些单曲，都会让大家觉得他最近呢找到了自己的状态，而且非常的努力。而继上一张透过墨镜直视太阳这个歌曲的内心独白之后呢，他也将自己的视线移向了更远的地方。而全新的一批专辑《他眼中的月亮》当中呢，他也穿行于内在和现实之间，以这样更开放的姿态和这个世界温柔的对望。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出发，然后有这样的一张一批概念的专辑，当然他也邀请来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女性创作者参与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他和他的名字希林娜依高一样，就共同的织就成了这样的一张真挚而温柔的月光。希望大家也会看到他的努力，然后呢也会有时间的话来听一下他的新歌，我觉得还不错。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王安宇新歌推荐《半秒如过》。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爱宇的新歌叫做半秒如果，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还有本周的新歌推荐啊，我们没有播完的拿到下个时段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聆听。那么在听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王俊文的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傻笑。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当时间来到这一刻，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呢。听完了广告，我们当然要继续听歌啦。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毁春蛋乐队，那么这是他们的新歌，叫做《喝彩》。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新歌，那她在《雨尽长安》这部影视剧当中有演唱这个主题曲。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首歌一起放给大家听听看，这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宿命之上》。

啊，也就是突出了这种性格吧。我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这首歌的贴合度也非常高，因为她的声音这种空灵啊、穿透力啊，就是包括非常磅礴的这种叙事感，完美的演绎了在剧中的这个主角在家国、天下和个人情感之间的这种极致的拉扯，然后呢，很有这种张力感啊。包括呢，她也描绘了一对爱人在宿命的洪流当中互为灯塔、相互扶持的这种非常壮烈的情感，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是可以追一下这部剧的。是，它是会让你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喜欢，然后包括投入进去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新歌推荐。最近的剧集也挺多的，因为影视作品很多，所以我这边的新歌也很多。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子夜归》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风止》。

到这首歌来自于胡夏的《风止》，这也是《紫夜归》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那继续要听到的呢是精品短剧集，这部剧集的名字叫做《奇迹》当中的主题曲。你看我说最近的这个影视作品特别多，不论是影视剧、短剧还是电影，那其中的歌呢我都觉得很好听。我们来听到来自于周深的《摇摇》。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演唱的《遥遥》，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是一部短剧集当中的歌。继续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王源的新歌，新专辑《在星穹下狂奔》啊，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全宇宙的引力》。

看一下时间呢，待会儿要进入到半年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韩庚的新歌，叫做《两两》。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聆听好音乐，待会儿见吧。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在这一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二十站一刻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最近真的有很多新歌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韩庚，就很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那这一次呢也发了一首新歌，也是二十周年限定专辑，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世界的角落》。

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每个人的容身都只有一个角落，时间给出了机会，然后用每一分每一秒去寻找生活的意义。那些风雨的捶打、挣扎的痕迹、跌倒的伤痕、坚持的方向，一路都在生命里起伏沉淀。这样的每一个角落看似孤岛，却依然在燃烧着每一个赤诚的心跳。那些冷风中呢，奔跑和崩溃有的时候是并存的，但是因为跌倒，因为燃烧，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两面，所以成长它就是试错的一个过程。我们都去承认那些破碎的过程，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拒绝前进。我们会拥抱迷茫的那一颗始终不变的初心，比害怕犯错更害怕的是一个方向一直走，就算不断的跌倒，我们也要燃到最后一秒，也有这样的孤勇。听到就是来自于韩庚的新歌了，叫做《世界的角落》啊，就是他还是有他的很厉害的这些啊基础啊，然后包括我觉得韩庚的那个励志的经历，如果了解的朋友啊，一定会觉得就是挺燃的啊，大家都能够从他的经历当中其实是能够有一些啊收获的。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想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也是我今天在找歌的时候，然后呢他就突然跑出来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欧阳娜娜的歌吧。

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欧阳娜娜的歌，我觉得她的声音当中呢就是会有那种氛围感，就是很容易你一听她的歌就有那种代入感，然后很青春的很容易让你喜欢的这样的声音。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想要送给大家的歌也是就是这几天然后在我歌单当中其实放了一段时间的歌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徐佳莹的歌，其实这首歌是让很多朋友认识她的一首，也是后来有很多人翻唱的一首她的成名曲《身骑白马》。

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身骑白马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继续要听到来自于陈势安，这首歌收录在坏掉的我们这张专辑当中。陈势安就是为了梦想能够放弃就是原本稳定生活的一位歌手，好在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了他很会唱歌，而且呢今年他也有新专辑给我们，所以我觉得每年都有不同的期待。那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留在你》。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张信哲的新歌，叫做《为靠近而远离》，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聊的是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 CarLife 怎么连接，同样呢分有线和无线，但是有线是主流。安卓手机先在手机上下载百度 CarLife 的 APP， 然后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车机，那么手机上会弹出允许访问设备数据，点允许，打开车机上的 CarLife 应用就会自动连接。那么苹果手机呢，同样需要下载 CarLife 的 APP 啊，连接方式呢和安卓类似，连接不上怎么办？第一，换数据线，很多连家线呢只支持充电，不支持数据传输。第二呢，检查手机 USB 模式是否打开啊，主要是安卓。那么在开发者选项里面开启。第三呢，就是检查车机是否支持该手机的安卓版本，有些老车机啊是不支持新系统的。第四点呢，就是要重启手机和车机再试。CarLife 对数据线的质量要求很高，建议用手机的原装线。另外呢，无线的 CarLife 目前体验是参差不齐的，容易断连，建议优先用有线。

如果您的爱车不支持 CarPlay 也没有 CarLife 怎么办？别着急，还有几种替代的方案。第一就是用蓝牙连接，虽然不能投屏，但是可以听歌、接打电话，满足最基本的需求。第二种呢，手机支架啊，最原始也最有效。手机呢直接架在这个出风口上，用手机导航听歌，车机当音响用。那么虽然不够智能，但是胜在简单可靠。第三种呢，华为的 HiCar， 如果呢您用的是华为手机啊，部分车型支持华为的 HiCar， 体验接近 CarPlay， 流畅度呢也不错。第四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盒子，那么市面上呢有卖相关品牌的互联盒子，插在车机的 USB 口上呢就能让原车支持 CarPlay 或者 CarLife， 价格百元，适合老车升级。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要换车机了，如果原车车机实在太老，那么可以考虑一个支持 CarPlay 的第三方车机，成本在一两千，但工程略大，选哪种看您的预算和需求。

嗰座粒星星，嗰粒呢再细嗰粒呢，我听人讲天上面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面淨係住着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正

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CarPlay 和 CarLife 哪个更好用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取决于您的手机和车型。苹果手机用户呢，强烈推荐 CarPlay， 体验完胜。安卓手机用户呢，这个 CarLife 是目前的最主流方案，虽然体验不如 CarPlay， 但是也够用。如果呢，您的车两种都支持，那么恭喜您通吃。还有一个趋势是值得关注的，越来越多的车企呢，开始自研车载系统，比如小鹏的 Xmart 的 OS， 还有这个理想的 Li OS，包括这个未来的 Neo OS， 这些系统呢都自带导航、音乐、视频应用，不需要手机互联呢也能够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但是 CarPlay 和 CarLife 呢作为兜底方案，仍然是很多车主的第一选择，因为它把手机的生态无缝延伸到车上，不用适应新车机的逻辑。未来几年啊，这个手机互联和车载系统呢会长期共存，谁也取代不了谁。

么总结一下今天的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啊，这个 CarPlay 呢是苹果用户的专属，流畅稳定性好， CarLife 呢是安卓用户的主流选择，兼容性强但是体验稍逊，有线连接比无线

更可靠，数据线呢要用好的，连不上就先换线，查设置，重启设备啊。没有互联功能的旧车呢，可以用手机支架或者是买互联盒子来升级。手机互联呢也不是万能的，但有了它，开车用手机方便又安全。希望今天呢我们的内容能够帮您把 CarPlay 和 CarLife 用得明明白白，上车就连，一路畅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刚刚您听到的这样的一段旋律，感觉虽然没有那么热烈火爆，但是呢却在静静的诉说，跟我们诉说这样的一段往事。而演唱这首歌曲的歌手呢，就是殿堂歌后徐小凤。可以说呢，她这样的一个醇厚温润的嗓音，横跨了国语粤语的金曲，也是唱尽了人间的悲欢和从容人生。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徐小凤的歌曲。

人生总会有顺境和逆境，而即将听的这首歌《顺流逆流》，其中的一句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也激励了无数人。可以说顺流逆流也是刻在一代人心里的励志金曲。

徐小凤的歌声啊，演唱得非常沉稳，但是呢，里面却充满了力量，而且呢，她的歌声也是非常励志。歌曲每一步讲述了前路纵然有风浪，但是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也不必慌张，所有的经历都是馈赠。一起来聆听徐小凤的这首《每一步》。

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我们都能听到徐小凤的歌声。电视剧《流氓大亨》当中的插曲《婚纱背后》，在华丽的婚纱背后也是藏着多少难言的心事。徐小凤的声线里的一种苍凉的感觉，也是道尽了世间女子的无奈。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刚才我们也是聆听了一个哼唱版本的爱伤啊。很多的歌曲不一定说非得旋律多么的激昂，你只听它细细的去诉说去品味，就感觉呢会给我们一个非常舒服的感觉，而且呢在歌声当中也是藏着温暖的时光。好，下面即将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城市足印》，有这样的一部剧呢，也叫《城市足印》啊，这是属于同名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写了城市人海行色匆匆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或许呢，就是在人和人之间藏着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温柔的描淋出了都市的人情。好，一起就来听听这首《城市足迹》。

由顾嘉辉作曲、郑国江填词的《随想曲》被称为了殿堂之作。这首歌曲呢，看淡得失，随缘自在。徐小凤的歌声也是从容豁达。徐小凤有一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随想曲》也是自己心境的真实写照。好，一起来聆听《随想曲》。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徐小凤的歌。提到《风雨同路》这歌呢，主要体现了患难之时能看见真心，温暖厚重，适合静静的去聆听。同时，《风雨同路》这首歌呢，当年也被评为了十大中文金曲。

刚刚一起来聆听的是徐小凤演唱的《风中的微笑》。提到经典时代金曲，想到了《明月千里寄相思》啊，这首歌曲真的百听不厌。一轮明月遥寄相思，醇厚低音也诉说着远方的牵挂，可以

下面一起来听一首极具烟火气息的国民小调啊，卖汤圆。这首歌轻快俏皮，也是当年的这样的一首歌，让徐小凤走进了内地的千家万户。

好，刚才一起来听了这样的一首卖汤圆啊，是不是感觉听完之后啊都有点饿了啊。好，再往下听一首徐小凤的老歌。真的，一提到徐小凤的歌哈，真的太多了，每一首都是特别的经典。别亦难这首歌是取自李商隐诗句《相见时难别亦难》，歌声也是婉转深情，一字一句都温柔，但是叩击着人心。

世间很多情缘终究身不由己，徐小凤唱出这种无奈，也唱出了克制的情感和伤感，哀而不伤，韵味悠长。

0: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大鱼呢是2016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由尹月作词，钱雷作曲。这首歌呢应该是充满了东方的诗意，听起来这个旋律啊空灵悠远，也讲述了电影当中里的这个守护成全和宿命的遗憾。而提到周深呢，周深这个嗓音真的是太特殊了啊，他这种独特的空灵气声和结尾的吟唱是点睛之笔，而且国风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歌曲出圈之后多次登上了大型舞台，所以说也成为了周深的代表之作。

刚听的这首歌曲是邓紫棋演唱的《光年之外》，这首歌也是2016年好莱坞电影《太空旅客》中文的主题曲。歌曲以浩瀚宇宙为背景，讲述了绝境之中彼此依靠的爱情。歌词当中也写了命运无常下人和人相守的勇气。歌曲整首听起来大气磅礴，而且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呢，也是很有记忆点，当年 MV 创下了极高的播放量，所以说呢，它也是华语科幻情歌的标杆儿。

到这样的前奏，是不是就感觉非常的温暖？这是2011年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那些年》。胡夏干净清澈的嗓音完美诠释了青春暗恋的一种遗憾吧。歌词描绘校园时光没有说出口的告白，每年的毕业季都会再度的刷屏，所以说呢，也是华语青春校园金曲的代表，它也是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涩回忆。

刚刚一起来听了这样的一首歌《小星星》啊，感觉好像是有儿时这样的一种小小的童心在里面吧。以小星星啊比喻来暗恋的人，温柔细腻，也表达默默守护不求回报这样的一种小欢喜吧。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也很轻快，但是却承载大量九零后青春的记忆，可以说温柔又带着一些暗恋独有的淡淡酸涩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销售总爱提一个词，手机互联，什么 CarPlay CarLife， 听起来呢高大上，可真到用的时候啊，很多车主一脸懵，这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的车支持哪一个呢？怎么都连不上呢？今天呢，我们就来把 CarPlay 和 CarLife 讲清楚，从区别到用法，从有限到无限，让您一次搞懂，马上会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

先说说 CarPlay， 这是苹果公司2014年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如今呢也是车载系统的标配。 CarPlay 的本质呢是把 iPhone 的界面投射到车机屏幕上，让您用车机的触摸屏、旋钮或者是语音控制来操作手机上的 APP， 支持的应用包括苹果自带的地图、音乐、电话以及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第三方的 APP。 CarPlay 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流畅稳定、界面美观，和 iOS 系统呢深度融合，上车就能自动连接，用起来几乎无感。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只支持 iPhone， 安卓手机都用不了。如果呢您是苹果用户， CarPlay 就是体验最好的选择。

再说 CarLife， 这是百度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2015年发布，目标呢很明确，做安卓版的 CarPlay。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双平台，覆盖面是更广的。它的功能逻辑和 CarPlay 也类似，把手机上的地图、音乐、电话等功能投射到车机屏幕。但是 CarLife 呢有个特殊之处，它不像 CarPlay 那样直接镜像手机界面，而是通过车机端的 APP 来调用手机功能。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流畅度呢不如 CarPlay， 偶尔有卡顿；二是支持的 APP 呢相对较少，主要还是百度地图、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这一些。 CarLife 的优势呢在于兼容性强，几乎所有安卓手机都能用，而且很多国产车把它作为标配。缺点就是体验，这是参差不齐的，不同车型不同手机的连接稳定性差异很大。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 CarPlay 和 CarLif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第一啊，系统支持 CarPlay 呢只支持 iPhone，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连接方式， CarPlay 支持有线和无线，这个要取决于车型，而 CarLife 呢以有线为主，无线版本较少并且稳定性一般。第三就是它的界面风格， CarPlay 是以苹果的简洁圆角风格，而 CarLife 呢是百度的卡片式风格。第四，语言的控制，那么 CarPlay 呢是用Siri， CarLife 呢是用小度。第五，地图应用， CarPlay 支持高德、百度、苹果地图，而 CarLife 呢主推百度地图。第六点就是音乐应用，两者都支持主流的 App， 但是 CarPlay 的适配更全面。第七呢，流畅度方面， CarPlay 胜出， CarLife 略逊。第八呢，普及度， CarPlay 在合资豪华品牌当中更为常见，而 CarLife 呢在国产车当中更普及。简单的来说，苹果手机用户首选 CarPlay， 而安卓用户呢只能选 CarLife， 当然除非车支持其他的方案。

CarPlay 怎么连接呢？分有线和无线两种。有线连接最简单，用苹果原装或者是认证的数据线，一头插 iPhone， 一头呢插车上标有手机互联或者是 USB 图标的口。那么插上之后呢，车机会自动识别，手机弹出允许 CarPlay， 然后点允许，车机屏幕呢就会出现 CarPlay 的界面。无线连接的话稍微要麻烦一点，首先要确保手机还有车机都开启蓝牙和 WiFi， 然后呢在车机上选择无线 CarPlay 或者是类似的选项，那么手机上呢也会弹出配对的提示，确认之后即可，以后上车啊会自动连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车都支持无线的 CarPlay， 很多车型呢只有有线，如果您的车同时支持两种，那么无线更方便，但是有线更稳定，充电同时进行啊，这个连接不上怎么办呢？那就换根线来试一试啊，很多问题呢都是出在数据线上的。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经典老歌《单身情歌》。其实所谓经典，就是指发行至今满十年以上，历经市场检验，具备跨代传唱度、艺术价值和时代代表性的经典。

我们通常说经典老歌，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年代久远的歌，它核心呢需要满足四大条件。第一个是时间门槛，发行至今能够有一定的传唱度。第二呢就是艺术的价值，就比如这首歌反复传唱的《同桌的你》。

在六七十年代呢，时代印记鲜明的歌曲，主旋律和温情兼备的歌曲是非常多的。有一首歌旋律婉转悠扬，采用了五声调式，演唱的气声和真声相结合，尾音处理细腻，器乐搭配是简约却极具氛围感，它是华语乐坛旋律和情感融合的一个典范。到底是哪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生版的《一剪梅》，那么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广为传唱。那么在60到70年代当中呢，有很多经典老歌。那么随着年代的推进，80到90年代华语乐坛可以说是一个黄金的时期，风格更加多元，而且传唱度都是拉满的。比如像刘德华也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刘德华的这首经典歌曲《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岁月神偷与外婆的旧时光。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她不识字，不会用智能手机，一生都守在那条老巷子里，守着那台老旧的电视机。我上初中那年，学校组织看电影，是《岁月神偷》。散场以后，我一路哭着回家。外婆见我眼睛通红，只是默默给我端来一碗糖水，问：电影里演啥了，把你哭成这样？我抽泣着跟她讲，电影里的一家人再难也不低头，哥哥生病走了，爸爸妈妈还是笑着把日子过下去。外婆听完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轻轻地摸着我的头说，人活着呀，就是一步难一步加，难的走过去，加的就来了。那时我听不懂，只当是老人随口的安慰。后来我去外地读高中上大学，一年才回家两次，每次打电话，外婆总说，我挺好的，你别惦记。直到大二寒假，我回家发现她走路慢了，耳朵也背了，头发全白了。我突然想起《岁月神偷》里的那句台词，在变幻的生命里，岁月原来是最大的小偷。我特意下载

为了岁月神偷，用平板陪外婆一起看，她看不懂字幕，我就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看到哥哥离开那段，外婆悄悄抹了眼睛，她轻声说，人都会老，也都会走，你别害怕，只要你记得我，我就不算真的离开了。

就从我陪外婆看了《岁月神偷》的那天之后，我开始习惯给外婆拍视频、录语音。我把她做饭、晒太阳、唠家常的样子都存起来，像存起一块块不被偷走的时光。毕业工作之后，我把外婆接到城里，她总说不习惯，却每天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加班晚归，桌上永远有热好的饭菜，我心情不好，她就坐在我身边不说话，

陪着我。去年外婆走了，很哀想。整理她遗物时，我在她枕头下找到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奖状，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根，是我当年看《岁月神偷》随手丢掉的，他竟然捡回来，珍藏了好多年。我终于明白，外婆才是我生命里最温柔的岁月守护者。岁月神偷教会我面对离别，而外婆教会我，真正的爱不是永不分离，而是被你爱过的人会带着你的温度好好的走完一生。现在每当我觉得生活很难，我都会再看一遍《岁月神偷》。电影里的风雨会过去，现实里的坎坷也会过去，因为我始终记得有一个老人用他一生的朴素和坚韧悄悄告诉我，难一步加一步，一步一步走，日子就会有光。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当幸福来敲门与父亲的沉默坚持。

我爸是个普通工人，话少手粗，一辈子也没说过几句漂亮话。我高三那年家里最难，工厂效益不好，他下岗了，妈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又要高考，到处都要花钱。那段时间家里安静得吓人，我从没见过我爸笑，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身上带着灰尘和疲惫，我压力大到崩溃，模拟考一次比一次差，躲在房间里哭，甚至想放弃读书。有天晚上，我爸罕见地敲开我的门，手里攥着一张碟片，有点局促地说，同事说这个电影好，给你放松一下。我本来没心情看，但还是打开了。这部电影叫《当幸福来敲门》。当我看到主人公带着儿子睡厕所、挤收容所，再苦再难也没有对生活低头，没在孩子面前垮掉，他一次次碰壁，一次次重新站起来，对着墙壁练习微笑，在最狼狈的日子里依然告诉儿子，别让任何人说你不行，有梦想就要去守护它。当我看到主人公终于得到了录用，在人群里忍不住红着眼眶鼓掌时，我也哭得停不下来。我突然想到我爸，他不就是现实里的主人公吗？他从来不说自己累，从不说难，只是默默地打零工、搬货、跑腿，把所有的压力压在肩上。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怎么安慰我，就用最笨拙的方式给我找一部电影，希望我能撑下去。

从那天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我不再抱怨，不再脆弱。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累到撑不住时，我就在心里默念电影里的台词。

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高考的成绩出来那天，我过了一本线，爸爸拿着成绩单手都在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笑得像个孩子。后来我上大学工作，遇到过无数次崩溃的时刻，面试被拒，加班到凌晨，被误解，被否定，每次撑不下去，我都会再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我渐渐懂得，幸福从来不会主动来敲门，它是你黑夜里不放弃，在寒冬里咬牙走，一步一步亲手敲开的那扇门。去年回家，我给爸买了新电视，又陪他重看了一遍《当幸福来敲门》，他看得特别认真，看完轻轻说了一句：“人活着，就得扛得住。”短短六个字，胜过所有道理。这部电影是我和父亲之间最沉默的约定，他没有华丽的语言，却教会我们父子俩同一件事：生活可以很苦，但你不能认输；世界可以很现实，但你可以很坚持。当你足够努力，幸福总会在某一个清晨轻轻为你开门。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收听和电影有关的情感故事。首先，我们了解这部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十年等待，一只狗的一生，只为一场不散的约定。

在东京的火车站，一只两个月大的秋田犬被主人遗弃，它瑟瑟发抖地蜷缩在角落，脖子上挂着一个刻着八的项圈，人们叫它八公。偶然间出差的美国大学教授发现了他，他是帕克，是一个心软的老人。看着八公可怜的样子，实在不忍心丢下他，便不顾妻子凯瑟琳的反对，把八公带回了美国的家。

到帕克的家，巴公很胆怯，躲在沙发底下不肯出来。帕克耐心地照顾他，给他喂饭、洗澡、梳理毛发，用温柔的语气和他说话。慢慢的，巴公放下了戒备，开始依赖帕克。他会跟着帕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会趴在帕克的脚边听他弹钢琴，会在帕克下班回家时摇着尾巴扑进他的怀里。凯瑟琳看着帕克和巴公相依相伴的样子，也渐渐接受了这个小生命。家里的每个人都把巴公当成了家人。

克在小镇的大学教书，每天早上都会坐火车去学校，下午五点准时坐火车回家。巴公似乎天生就有时间的观念，每天早上都会送帕克到火车站，看着帕克走进检票口，他才会摇着尾巴回家。每天下午四点五十分，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那棵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来。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巴公从来没有缺席。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商贩、乘客都认识了这只守时的秋田犬。

这样安静的日子一晃就是九年。九年间，巴公陪着帕克度过了无数个平凡的日子。帕克呢，会带着巴公去公园散步，会和巴公一起玩捡球的游戏，会在巴公生病时彻夜守在他的身边。巴公也成了帕克生命中最重要的陪伴。在帕克孤单时，他会默默地趴在他的身边。在帕克开心时，他会摇着尾巴蹭他的脸。在帕克遇到困难时，他会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帕克常说，巴公不是一只狗，他是我的家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幸福的日子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意外。在拔弓十岁那一年，帕克在学校上课的途中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在那天下午，八公依旧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五点的火车到站了，乘客们陆续走出车站，八公竖起耳朵努力地在人群中寻找帕克的身影，可无论他怎么找都看不到那个熟悉的温柔的身影。八公有些着急，他站起来在火车站门口走来走去，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呜咽声，仿佛在呼唤着帕克。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八公，帕克不会回来了，可八公听不懂，他依旧每天下午4:50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凯瑟琳带着八公搬了家，可八公走回趁家人不注意偷偷跑回小镇，跑回火车站继续

后来凯瑟琳实在不忍心，便把巴公送回了小镇，交给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照顾。从此火车站的老橡树下多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只年迈的秋田犬每天准时坐在那里，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等着它的主人回家。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巴公的毛发渐渐变得花白，他的脚步变得蹒跚，他的眼睛变得浑浊，可他从未放弃等待。

10年的时间，八公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一场与主人的约定。他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不知道什么是离别，他只知道主人会回来，会像以前那样笑着

在巴公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躺在老橡树下，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眼前仿佛出现了帕克的身影。帕克笑着向他走来，叫着：“巴公，我们回家。”后来，小镇的人们为巴公立了一座铜像，就放在火车站的老橡树下，纪念这只用一生等待的主人的忠犬。而巴公的故事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它让我们明白，爱从来不分物种，一份纯粹的陪伴，一场坚定的等待，足可以跨越生死，温暖一生。他走了世界的记忆，心态成二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故事，引入烟尘，讲述的是黄土高原上的苦命夫妻相濡以沫的人间温情。

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落里，40多岁的马有铁是村里最穷的人。他无儿无女，无房无地，一辈子守着村里的老房子，靠着给村里人帮工过日子。性格木讷，不善言辞，却有着一颗朴实善良的心。曹桂英是村里的苦命女人，她从小患有尿失禁，走路一瘸一拐，不能生育，被哥嫂嫌弃，常年住在漏风的牛棚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连一口热饭都难以吃得上。就是这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在媒人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没有彩礼，没有婚礼，没有祝福，只有一间漏风的老房子，两床破旧的被子，还有彼此眼中的一丝光亮。结婚那天，马有铁牵着桂英的手走在黄土路上，桂英低着头，有一些局促，马有铁放慢脚步，轻轻扶着她，生怕她摔倒。村里人都嘲笑他们，说他们是一对苦命人，凑在一起会更苦。但是只有他俩知道，他们终于有了彼此，有了一个家。婚后的日子苦却充满温暖，马有铁带着桂英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牵着毛驴，拉着犁，在村里的荒地上开垦土地。桂英就坐在田埂上，看着他干活，给他递水、擦汗，给他默默地做着一切。马有铁舍不得吃一口白面，却把蒸好的馒头先递给桂英。他舍不得穿一件新衣服，却用卖粮食的钱给桂英买了一双新鞋。桂英尿失禁，经常把裤子弄湿，马有铁从不嫌弃，总是默默地帮她洗干净，在火上烤干，怕她冻着。桂英也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马有铁，她知道他干活累，就每天早早起来给他烧火做饭，哪怕只是一碗稀粥也会熬得热乎乎的。她知道马有铁喜欢吃糖，就把村里人给的糖攒起来，偷偷塞到马有铁的口袋里。她知道马有铁牵着毛驴干活辛苦，就每天坐在田埂上陪着他。

咱们一起在荒地上种麦子，种玉米，种土豆，一起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养起了鸡、猪、毛驴，日子虽然清贫，却过得有滋有味。他们的爱藏在每一个平凡的细节里，藏在黄土高原的风里，藏在每一粒粮食里。村里的老板欠了马有铁的工钱，却迟迟不还，还让马有铁给他献血，因为马有铁是稀有的熊猫血。马有铁不愿意，可老板说只要他献了就还他工钱。而且呢，老板还说，为了帮村里人解决困难，你就做点贡献吧。为了村里人，也为了给桂英更好的生活，马有铁一次次去献血，桂英总是默默陪着他，看着他抽血，眼里满是心疼。日子好了起来，地里的粮食丰收了，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有了盼头。

0: 可是命运却对这对苦命夫妻下了最狠的手。在一个下雨天，桂英去给地里干活的马有铁送馍馍，路过河边时不小心掉进河里。桂英不会游泳，行动又不便，等马有铁赶到时，桂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马有铁抱着桂英的尸体坐在河边，一言不发，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黄土里，混着雨水，分不清是泪还是水。他把桂英葬在他们一起开垦的土地旁，葬在他们一起盖的房子旁边，因为那里有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有他们的爱，有他们的家。
1: 留在原地，
0: 他坐在桂英的坟前，拿出桂英攒给他的糖，一颗一颗地吃着，眼里满是温柔。他终于有了白面，有了新衣服，有了钱，可他的世界却再也没有桂英，变得一片荒芜。最后，马有铁躺在桂英的坟旁，手里拿着桂英最喜欢的那个红气球，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生在黄土，长在黄土，最后也引入了这尘烟之中。可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爱，却在黄土高原上永远流传，让我们明白，哪怕生活再苦，只要有彼此相伴，便有了对抗一切的勇气。而最平凡的陪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是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武器。

谁曾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盈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

歌，我是紫金。一杯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滤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倒进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我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衰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节目的开始，首先让大家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韩宝仪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每当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呢，总能勾起无数人深藏心底的往事。其实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它更像是一段时代的回忆，一种情感的寄托。这首歌曲往事只能回味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深邃，每一句呢都像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故事。它诉说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逝去岁月的无奈，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那么接下来呢，带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老歌，是来自于齐秦演唱的，名字叫做《夜夜夜夜》。

由齐秦演唱的这首歌曲《夜夜夜夜》，想必呢大家都很熟悉啊，很多的60后、70后、80后啊，对这首歌曲呢都不陌生。那么这首歌曲呢，以它真挚的情感和丰富的意象呢，来描绘了一个人在夜晚的孤独和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它会让大家想起那些曾经的甜蜜和现在的哀愁。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一种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同时呢他也是对现实生活当中无法逃避的别离的情感的一种感慨吧。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比较适合在夜晚哈，一个人静静的聆听。那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呢，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夜晚自己一个人去独自聆听的，会有别样的感受。一首由王心平演唱的《别问我是谁》带给大家。

这首歌呢，它是一首比较有年代感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曲也出现了很多个的版本哈，但是本人呢最喜欢的还是原创王心平演唱的这个版本。其实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那么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呢，是电影《志明与春娇》啊，那个是女主角余春娇最喜欢的歌曲。那么在电影的结尾处呢，其实这个男主角张志明啊就模仿了这个歌曲原唱王心平的打扮去录制了这首歌曲的 MV， 只为了博取女主角的笑脸。其实别问我是谁呢，大家都能够听出来啊，它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情歌，整首歌的气氛呢是比较忧郁的，也许这样呢才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那么在悲伤的歌词带动之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勾起大家一些对往事的回忆呢？好的，接下来一首《心有独钟》来带给大家。

今天呢，来和大家分享的一首宝藏歌曲呢，是刚刚为大家播放的由陈晓东演唱的《心有独钟》。那么有人会问，心动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的人说是明知没有意义却无法不执着的事，还有的人会说呢，每朵云都下落不明，每盏月亮呢都会不知所踪。其实有的人说，爱呢就像是教室外下起了大雨，你没看我，而我没看雨。其实心有独钟呢，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这种感觉呢从来不会有左右，每次心跳，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无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那么歌词当中也为我们描述了会让人很难不产生共情。其实当爱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容易的话，钟情一个人就会越来越奢侈。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爱并不是激情，而爱是一朵云牵着另一朵云，一个灵魂而忠于另一个灵魂的感觉。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由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痛苦，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眷恋和无奈。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句歌词直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感到快乐也会让我感到痛苦。在爱情当中呢，这种情感是非常常见的。当我们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对方的痛苦呢，那也当然会成为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歌词当中所要表达的深深的爱意和牵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如果爱》，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如果爱》，以他深沉而富有情感的音乐语言呢，成功的将爱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情感画卷。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呢，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对真挚情感的渴望与追求。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通过歌词的细腻描绘，也成功是将爱情的复杂与美好向我们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可以说张学友饱含情感的演唱呢，更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刚听了张学友的歌啊，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和演员，他就是黎明啊，他演唱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黎明演唱的歌曲《两个人的烟火》。

首歌曲呢是由黎明演唱的，同时呢也是黎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情感的表达与电影的情节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电影当中的情感纠葛和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不仅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情感纽带的作用，还在音乐上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展现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其实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我们的内心，还在音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也体现在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接下来一首甜甜的歌曲啊，由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爱你》。

爱你可以说是王心凌的一首经典情歌了，歌词优美动人，表达了深深的爱意和对爱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曲呢以柔美的旋律开篇，王心凌的温暖嗓音深情缠绕，就如同一阵清风轻抚人心。歌词也是诗意绵长，首句四季的暖意，海风的呢喃和你的笑脸随处飘散，直接勾勒出了一幅爱人在心头伴随着温暖和美好的画面。那么也通过细腻的描写，这首歌曲传达出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89.0
1: FM 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89.0
1: FM 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迪克牛仔演唱的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曲呢主要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无奈，以及对爱情当中遗憾和迷茫的情感。歌词当中反复的提问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表达了对失去的爱情的那种遗憾，同时呢也向我们传达了对过去美好回忆的珍惜和留恋。可以说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勾起了很多听众对自身情感经历的一种共鸣。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李圣杰演唱的《痴心绝对》。

之心绝对这首歌曲呢，以它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深深地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可以说成为了一首经典的老歌。那么李圣杰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磁性，将整首歌曲的情感深度和内涵完美地表现出来，使人深深地被他的声音所吸引。我个人也觉得啊，我非常的喜欢并且欣赏李圣杰演唱的歌曲，可以说这是一首充满了深情与无奈的歌曲，通过动人的旋律和歌词展现了暗恋者内心的痛苦、矛盾和坚持，会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复杂与美好。下面一起来听由李玟演唱的歌曲《想你的365天》。

的365天，这首歌曲主要就是表达了浓郁的思念之情。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远方的亲人、朋友或者是爱人的深切思念。无论距离有多远，时间有多长，思念的情感始终会存在。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水木年华演唱的《一生有你》。

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又到了我们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

0: 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是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武器。

受者，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杯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滤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道尽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0: 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衰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1: 他们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呼吸有害，为何舍不得离开，一句轻吟道尽深陷错爱中的矛盾，旋律里满是隐忍的痛楚，缺氧依赖伤害的描摹，精准刻画出不健康关系的模样。明知停留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道尽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瞬间，也让我们读懂及时抽身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

那件褪色的晚礼服还挂在衣柜最深处，一句轻描便牵出过往的光影，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惦念与怅惘，聚光灯欢呼落幕是舞台前后的冷暖对照，曾经为他盛装奔赴的热

在时光里沉淀为衣柜深处的沉默，没有对浮华的眷恋，只有他陪我走过最荣耀的孤独的轻叹。原来晚礼服从不是虚荣的符号，而是初心的见证。这首浅唱的歌像一帧旧影像，照见繁华落尽后的清醒，也道尽真正珍贵的从来是那件晚礼服承

冻结时间，开篇便将爱置于时空维度，旋律里满是穿越虚无的炽热，乱世以外危难中相爱，道尽爱超越世俗的力量。即便命运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即便隔着光年的距离，心跳仍能共振。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的呐喊，是爱到极致的坦荡，没有矫情的呢喃，只有磅礴的深情。这首交织着宇宙浪漫与人间赤诚的歌，像一束穿越星际的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爱足以抵御光年的荒芜与岁月的漫长。

谁不是困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一句轻叹便戳中成年人的挣扎，旋律里藏着隐忍的倔强与不甘，妥协试探两难是现实摊开的考卷，那些进退维谷的时刻，身不由己的周旋，都在歌声里清晰浮现。没有沉溺抱怨，只有不想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暗涌与坚持。原来局面

不是既定的宿命，而是可以破局的战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困境里的自己，也悄悄传递力量。即便身陷囹圄，心中的执拗仍能撑起突围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现场为您直播哈。最近呢，天赐的声音第七季音乐综艺节目这一档舞台呢，从来不吝啬这个碰撞和治愈哈，会有不同的音色交织，会有不同的故事相遇，每一首现场的 live 都能褪去录音棚的那种羞耻感，把人生最本真的柔软、热烈、遗憾尽数的铺展在每位的观众面前和听众面前。舞台起落间呢，有热恋缱绻，也有陪伴安稳，更有着坠落的破碎，还有星光温柔，更有藏在心底无法言说的暗恋和遗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首一首去聆听这些直抵我们内心的现场金曲，在歌声当中去读懂每一段歌曲的旋律和情绪。

无能软语碰上了火热的流行唱腔，编织出一段江南水乡的缠绵情爱哈。岳云鹏自带着烟火气的温柔声线，搭配着金志文醇厚扎实的摇滚底色，再衬上管乐婉转细腻的这个戏腔的转音，三种音色相互融合，就像撑起了一把油纸伞，走在烟雨巷弄的那个江南的那个过往的味道哈。

喜欢这首音乐，没有沉重的哀恨，只有着偷偷欢喜、偷偷张望的青涩心动，就像春天的微风和街边的晚风一样清甜。听完了，心里会觉得盛满甜甜的爱意，治愈着所有的沉闷和不安。

字句句都是无条件的陪伴和包容，消解所有的孤独、焦虑和不安。这首音乐适合每一个独自扛下生活疲惫的你。歌声呢，会化作拥抱，告诉你永远会有人并肩同行。

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三期当中的一首《坠落》，演唱者是孙楠和黄子弘凡。整首歌呢，就像是一段从陌路哈、走到陌路的情感，从满怀期待到慢慢的失重坠落。高音撕裂处呢，是藏不住的心酸和不舍，低音处的呢喃又是妥协后的怅然啊。现场的 live 呢，人声有一些留白，但是恰到好处，没有说多余的编曲的堆砌，纯靠两个人的这个声线呢，全是爱情当中的身不由己的沉沦。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心口有一些酸酸的，戳中了所有人过往的遗憾的片段。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
4: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时

张靓颖和曾舜晞共同演绎的这首《锁》呢，真的是把那种慵懒感的性感诠释得非常的到位哈。这里就是音乐好时光，和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音乐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第七季。

一首王铮亮和谭松韵演唱的小半哈，感觉谭松韵在这一期的表演松弛的很多，唱的也是越来越好。有人说呢，这首歌真的是特别好听，一个歇斯底里，一个冷淡哈，冷漠，像极了爱情当中我疯狂挽留，而你却冷眼旁观，看着我像一个疯子哈。也有人说呢，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焦虑人格和回避人格恋爱的各种拉扯，还有错位时空对话的无力感。只有真正经历过这种情感的人才会明白这首歌的杀伤力有多么的大。

两位实力派唱将的经典合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袖手旁观》，是张信哲和孙楠共同演唱的一首音乐哈、啊。

0: 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了我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你不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谷底是菜的药。
1: 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两样东西，一份是价值感，一个是归属感。价值感可能来源于被他人的肯定，归属感来源于被爱，而最稳的归属感永远是和自己的灵魂同频共振。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人生路漫漫》，来自于佳木、白小白、孙楠共同演唱的。山野辽阔，晚风温柔，明明随心而行，岁岁平安，岁岁欢愉。祝福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岁岁欢愉。好了，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好心情。

0: 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周星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你们都说那是喜剧。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南辕北辙，就像你我不过是两岸灯火。周星哲，你好不好？

你喜欢荒凉大漠的广袤，而我偏爱这入目城市枯港。就像是你生活且还如意，而谈起我时却只说了一句，别问了，过得不好。

0: 方吗？
1: 曾经有人跟我说，自己想要的只是一个能安静地听他说话的人，一个他哭了可以一直陪他走几条街，一个他难过会默默地陪着他的人。
0: 一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龄似乎已经成了难以启齿的软肋，无法坦然地说自己的年纪，总是以老人家自居，孤独的灵魂很渴望找到依靠，直到遇见了另一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彼此交心的时光慢慢地让人感觉心有了归宿，他不再漂泊，不晚。

却没有办法抵抗温暖。有人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所以，要一直相信爱呀。他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要相信那个爱你的人，也许还未出现，但已经在路上披荆斩棘为你而来。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脑子里会浮现出一个画面，阳光从窗帘中透

了过来。早上的风把窗帘吹得左右摇晃，男孩在床上支起一只手，看着还在熟睡的爱人，不忍去叫醒他，起床气。

小矮虫起床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听着却无比的甜蜜。那些藏在画里的故事，早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上演了无数遍。我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希望你也记得。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销售总爱提一个词，手机互联，什么 CarPlay CarLife， 听起来呢高大上，可真到用的时候啊，很多车主一脸懵，这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的车支持哪一个呢？怎么都连不上呢？今天呢，我们就来把 CarPlay 和 CarLife 讲清楚，从区别到用法，从有线到无线，让您一次搞懂，马上会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

先说说 CarPlay， 这是苹果公司2014年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如今呢也是车载系统的标配。 CarPlay 的本质呢是把 iPhone 的界面投射到车机屏幕上，让您用车机的触摸屏、旋钮或者是语音控制来操作手机上第三方的 APP。 CarPlay 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流畅稳定、界面美观，和 iOS 系统呢深度融合第三方的 APP。 CarPlay 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流畅稳定、界面美观和 iOS 系统呢深度融合，上车就能自动连接，用起来几乎无感。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只支持 iPhone， 安卓手机都用不了。如果呢您是苹果用户， CarPlay 就是体验最好的选择。

再说 CarLife， 这是百度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2015年发布，目标呢很明确，做安卓版的 CarPlay。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双平台，覆盖面是更广的，它的功能逻辑和 CarPlay 也类似，把手机上的地图、音乐、电话等功能投射到车机屏幕。但是 CarLife 呢有个特殊之处，它不像 CarPlay 那样直接镜像手机界面，而是通过车机端的 APP 来调用手机功能。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流畅度呢不如 CarPlay， 偶尔有卡顿；二是支持的 APP 呢相对较少，主要还是百度地图、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这一些。 CarLife 的优势呢在于兼容性强，几乎所有安卓手机都能用，而且很多国产车把它作为标配。缺点就是体验，这是参差不齐的，不同车型不同手机的连接稳定性差异很大。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 CarPlay 和 CarLif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第一啊，系统支持， CarPlay 呢只支持 iPhone，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连接方式， CarPlay 支持有线和无线，这个要取决于车型，而 CarLife 呢以有线为主，无线版本较少，并且稳定性一般。第三就是它的界面风格， CarPlay 是以苹果的简洁圆角风格，而 CarLife 呢是百度的卡片式风格。第四，语言的控制，那么 CarPlay 呢是用Siri， CarLife 呢是用小度。第五，地图应用， CarPlay 支持高德、百度、苹果地图，而 CarLife 呢主推百度地图。第六点就是音乐应用，两者都支持主流的 App， 但是 CarPlay 的适配更全面。第七呢，流畅度方面， CarPlay 胜出， CarLife 略逊。第八呢，普及度， CarPlay 在合资豪华品牌当中更为常见，而 CarLife 呢在国产车当中更普及。简单的来说，苹果手机用户首选 CarPlay， 而安卓用户呢只能选 CarLife， 当然除非车支持其他的方案。

CarPlay 怎么连接呢？分有线和无线两种。有线连接最简单，用苹果原装或者是认证的数据线，一头插 iPhone， 一头呢插车上标有手机互联或者是 USB 图标的口。那么插上之后呢，车机会自动识别，手机弹出允许 CarPlay， 然后点允许，车机屏幕呢就会出现 CarPlay 的界面。无线连接的话稍微要麻烦一点，首先要确保手机还有车机都开启蓝牙和 WiFi， 然后呢在车机上选择无线 CarPlay 或者是类似的选项，那么手机上呢也会弹出配对的提示，确认之后即可。

可，以后上车啊会自动连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车都支持无线的 CarPlay， 很多车型呢只有有线。如果您的车同时支持两种，那么无线更方便，但是有线更稳定，充电同时进行啊，这个连接不上怎么办呢？那就换根线来试一试啊，很多问题呢都是出在数据线上的。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聊的是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 CarLife 怎么连接，同样呢分有线和无线，但是有线是主流。安卓手机先在手机上下载百度 CarLife 的 APP， 然后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车机，那么手机上会弹出允许访问设备数据，点允许，打开车机上的 CarLife 应用就会自动连接。那么苹果手机呢，同样需要下载 CarLife 的 APP 啊，连接方式呢和安卓类似，连接不上怎么办？

第一，换数据线，很多廉价线呢只支持充电，不支持数据传输。第二呢，检查手机 USB 模式是否打开啊，主要是安卓。那么在开发者选项里面开启。第三呢，就是检查车机是否支持该手机的安卓版本，有些老车机啊是不支持新系统的。第四点呢，就是要重启手机和车机再试。CarLife 对数据线的质量要求很高，建议用手机的原装线。另外呢，无线的 CarLife 目前体验是参差不齐的，容易断连，建议优先用有线。

如果您的爱车不支持 CarPlay 也没有 CarLife 怎么办？别着急，还有几种替代的方案。第一就是用蓝牙连接，虽然不能投屏，但是可以听歌、接打电话，满足最基本的需求。第二种呢，手机支架啊，最原始也最有效。手机呢直接架在这个出风口上，用手机导航听歌，车机当音响用。那么虽然不够智能，但是胜在简单可靠。第三种呢，华为的 HiCar， 如果呢您用的是华为手机啊，部分车型支持华为的 HiCar， 体验接近 CarPlay， 流畅度呢也不错。第四呢就是第三方的

互联盒子，那么市面上呢有卖相关品牌的互联盒子，插在车机的 USB 口上呢，就能让原车支持 CarPlay 或者 CarLife， 价格百元，适合老车升级。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要换车机了，如果原车车机实在太老，那么可以考虑一个支持 CarPlay 的第三方车机，成本在1-2000，但工程略大，选哪种看您的预算和需求。

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CarPlay 和 CarLife 哪个更好用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取决于您的手机和车型。苹果手机用户呢，强烈推荐 CarPlay， 体验完胜。安卓手机用户呢，这个 CarLife 是目前的最主流方案，虽然体验不如 CarPlay， 但是也够用。如果呢，您的车两种都支持，那么恭喜您通吃。还有一个趋势是值得关注的，越来越多的车企呢，开始自研车载系统，比如小鹏的 Xmart 的 OS， 还有这个理想的 Li OS，包括这个未来的 Neo OS， 这些系统呢都自带导航、音乐、视频应用，不需要手机互联呢也能够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但是 CarPlay 和 CarLife 呢作为兜底方案，仍然是很多车主的第一选择，因为它把手机的生态无缝延伸到车上，不用适应新车机的逻辑。未来几年啊，这个手机互联和车载系统呢会长期共存，谁也取代不了谁。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的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啊，这个 CarPlay 呢是苹果用户的专属，流畅稳定性好， CarLife 呢是安卓用户的主流选择，兼容性强但是体验稍逊，有线连接比无线更可靠，数据线呢要用好的，连不上就先换线，查设置，重启设备啊，没有互联功能的旧车呢可以用手机支架或者是买互联盒子来升级，手机互联呢也不是万能的，但有了它开车用手机方便又安全。希望今天呢我们的内容能够帮您把 CarPlay 和 CarLife 用得明明白白，上车就连，一路畅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是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

送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盈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开

是紫金，一杯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滤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倒进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衰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0: 上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道尽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瞬间，也让我们读懂及时抽身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

件褪色的晚礼服还挂在衣柜最深处，一句轻描便牵出过往的光影，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惦念与怅惘，聚光灯欢呼落幕是舞台前后的冷暖对照，曾经为他盛装奔赴的热烈在时光里沉淀为衣柜深处的沉默，没有对浮华的眷恋，只有他陪我走过最荣耀的孤独的轻叹。原来晚礼服从不是虚荣的符号，而是初心的见证。这首浅唱的歌像一帧旧影像，照见繁华落尽后的清醒，也道尽真正珍贵的

续收听，继续收听。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开篇便将爱置于时空维度，旋律里满是穿越虚无的炽热，乱世以外，危难中相爱，道尽爱超越世俗的力量。即便命运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即便隔着光年的距离，心跳仍能共振。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的呐喊，是爱到极致的坦荡，没有矫情的呢喃，只有磅礴的深情。这首交织着宇宙浪漫与人间赤诚的歌，像一束穿越星际的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爱足以抵御光年的荒芜与岁月的漫长。

谁不是困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一句轻叹便戳中成年人的挣扎，旋律里藏着隐忍的倔强与不甘，妥协试探两难是现实摊开的考卷，那些进退维谷的时刻，身不由己的周旋，都在歌声里清晰浮现。没有沉溺抱怨，只有不想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暗涌与坚持。原来局面从不是既定的宿命，而是可以破局的战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困境里的自己，也悄悄传递力量。即便身陷囹圄，心中的执拗仍能撑起突围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从

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即使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2: 这一瞬间，我看见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0: 为你跳。
1: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

0: 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周星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你们都说那是喜剧。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南辕北辙，就像你我不过是两岸灯火。周星哲，你

你喜欢荒凉大漠的广袤，而我偏爱这入目城市枯港。就像是你生活且还如意，而谈起我时却只说了一句，别问了，过得不好。

0: 有人跟我说，自己想要的只是一个能安静地听他说话的人，一个他哭了可以一直陪他走几条街，一个他难过会默默地陪着他的人。
1: 一个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龄似乎已经成了难以启齿的软肋，无法坦然地说自己的年纪，总是以老人家自居，孤独的灵魂很渴望找到依靠，直到遇见了另一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彼此交心的时光慢慢地让人感觉心有了归宿，他不再漂泊，不晚。

信奉孤独，但却没有办法抵抗温暖。有人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所以，要一直相信爱呀。他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要相信那个爱你的人，也许还未出现，但已经在路上披荆斩棘为你而来。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脑子里会浮现出一个画面，阳光从窗帘中透了过来，早上的风把窗帘吹得左右摇晃，男孩在床上支起一只手，看着还在熟睡的爱人，不忍去叫醒他，起床气。

小矮虫起床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听着却无比的甜蜜。那些藏在画里的故事，早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上演了无数遍。我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希望你也记得。

世界上的告别仪式真的很多，比如喝一场大酒，来一场旅行，又或者情不自禁的在车站大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的告别是悄无声息的，甚至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明白，原来那天的相见竟然也是最后一面。至此之后再无相逢，你一直在，却又永远离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常听人说，谈过的恋爱并不会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它会变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微血管，储存记忆，维持生机。虽然难以察觉，但却一直都在。孙燕姿，世说新语。
1: 没

你曾经说，世界上有些歌就是为某些人专门量身定制的。那时候我总是嘲笑你太矫情，而在某一瞬间，我似乎才真正的理解这句话。

时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在二十出头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我们会消融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很多难以为继的事实。这首歌《二十》。

有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接受所有的一切，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总是以为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饰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国王与乞

生活呢，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原版是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魔力。苏运莹，我
2: 红

大量的纯钢琴伴奏，让人可以单纯的享受他的好声音。他的版本处处不合时宜，又非常惊喜，这大概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吧。

凡是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害怕被你厌恶。爱得深的人最擅长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就这样。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星河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啊，格外的跌宕起伏，它就是日产。从1914年造出第一辆汽车达特号，到推出被誉为战神的 GTR 称霸赛道，从卡洛斯戈恩的成本杀手奇迹，到如今连续在华销量下滑亏损数百亿的状态，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崛起到辉煌再到跌落谷底的完整商业史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日产汽车的传奇故事，来聊一聊它的赛道荣光、市场神话，以及在中国市场从巅峰到失速的沧桑巨变。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日产的故事始于一群少年的造车梦。1911年，桥本曾治郎在东京创立了快镜社，立志要造出属于日本的国产汽车。1914年，他们推出了第一辆达特号轿车 DAT， 取自三位投资人姓氏的首字母，意为脱兔般的敏捷。1934年，经历多次重组之后，日产汽车正式成立。真正让日产在国际舞台上一战成名的是赛道上的辉煌战绩。1969年，第一代 Skyline GT-R 诞生，搭载2.0升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在1969年至1972年之间创造了连胜52场的恐怖记录。当时日本车坛流传着一句话，胜利是当然，输了会成为新闻。1989年代号 R32 的 GT-R 横空出世，搭载 RB26DE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在 JTCC 赛事当中创下了29战连胜的神话，被对手车队投诉这不是赛车，这是艺术品。从那一刻起，技术日产这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车迷的心里。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日产的技术传奇远不止于 GTR， 1994年 VQ 系列的发动机投产，凭借出色的动力响应和平顺性，连续14年入选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创下历史纪录。这款发动机几乎覆盖了日产上一个20年所有车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天籁。很多中国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 V6 发动机的丝滑，就是从天籁开始的。2018年日产又攻克了内燃机的世纪难题，推出全球首款量产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 VC Turbo， 那么能根据驾驶需求在8:1高性能到14:1高效能之间连续可变，兼顾动力与油耗，蝉联2019-2020年度全球十佳发动机。在电动车领域，日产同样走在前列。2010年，全球首款量产纯电动车日产凌风上市，累计销量超过70万辆，零自然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在那个特斯拉还在摸索的年代，凌风就已经跑遍了全球街头。

齐正月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日产与中国市场的缘分，那是一部国民家教的编年史。1973年，日产公爵首次进入中国，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高级轿车的初代想象。1993年，郑州日产成立D21皮卡下线，成为电力、路政等系统的工作伙伴。真正的转折点是2003年，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当年阳光轿车下线，6万多辆的销量点亮了无数家庭的有车梦想。而在2年之后，天籁登场，让高品质出行进入主流家庭。而真正封神的是轩逸，从月销破万到年销47万辆，再到登顶全国轿车销冠，轩逸用舒适、省油、可靠6个字成为了中国家庭信赖的伙伴。2018年，日产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创造了令业界惊叹的东风日产速度。在那个黄金年代，路上跑的每3辆日系车就有一辆是日产。

然而在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路。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了 156.4 万辆的顶峰，但此后连续下滑。为了活下去，日产不得不关工厂、减产能、大裁员，全球产能从350万辆削减至250万辆，在华产能从150万辆削减至100万辆，常州工厂关闭，武汉云峰工厂30万年产能闲置率超过 90%， 最终被东风蓝图接手，在日本本土多个工厂也逐步停产。日产的坠落是一场多重因素叠加的完美风暴。首先是战略摇摆，2010年零峰就已经领跑全球纯电，但此后的十年日产在电动车领域几乎停滞，错失先机。在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迭代周期普遍12到18个月的今天，日产仍然沿用48个月的全球开发流程，产品节奏严重滞后， ePower 混动技术迟迟未能铺开，纯电车型艾瑞雅上市即遇冷，中国市场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其次是内耗与动荡，日产与雷诺联盟名存实亡，与本田的合并谈判破裂，进一步失去了优化资源的机会，产品老化，库存周期高，价格战下利润被严重压缩，曾经的技术日产的光环在电动化浪潮当中黯淡无光。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 G-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车进出口公司。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速度。

曾经公爵是身份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10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了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的老朋友。这一份情结是日产最宝贵的资产。

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峰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注在新能源转型之上。

从战神 GTR 到国民家轿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倒尽在爱情里奔波的模样。那些深夜的辗转，重逢的心跳，都藏在旋律里。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另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深情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就变。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爱情歌，我是子衿。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多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

些刚好的瞬间，是过马路时自然伸出的手，是沉默时递来的一杯茶，是争吵后先低头的温柔，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原来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千万次巧合凑成的顺理成章，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这份刚好是岁月筛出的默契，也是藏在日常里最动人的圆满。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